0: 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积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

0: 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下面播报萧山区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保持警报器的灵敏有效，提升全体市民的防空意识，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杭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和人员掩蔽疏散演练的通知，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整至10时23分。

0: 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三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听到警报信号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5日。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2: 听
1: 听
2: 萧山的声音。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0: 建设四路上方聚集。那提醒各位，以上路段注意控制车速和车距。以下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News 快车道。
1: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News 快车道，一起刷新资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

0: 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

服用哪些药物我们要谨慎考虑吃不吃榴莲？一个是抗凝药，比如说华法林啊，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研究显示，食用榴莲可能会与华法林患者的凝血指标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呢，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突然的增加榴莲的摄入量。比如说近期明显增加榴莲使用量呢，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等表现，并按照医嘱监测你的凝血指标。另外呢，还有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都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或正使用降糖药的朋友要控制摄入量，并且纳入到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正在使用普利类

0: 实名举报了菏泽古沉船考古遗失珍贵文物原青花杯。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经营的烧烤园遭遇到了轮番投诉检查，被迫在9月7号关门停业了。他怀疑有人是恶意投诉，进行就他之前举报文物丢失的这一事件做打击报复。对此执法单位之一的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说了，是有市民向12345热线举报了烧烤店存在违建，对举报人的举报动机等情况呢表示不太清楚。那既然这样就不妨在保护举报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咱也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相应的12345的工单记录，又是否和这15次高频的检查一一对应得上。
1: 按照张先生的表述，包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等五个部门，从7月初以来累计上门大约15次，最夸张的一天连续3个部门上门。

一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啊，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了。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被宣称是解压神器。记者呢，在部分的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的零食商品链接能够弹出来，商品的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这些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

吃完之后就引发了腹痛、腹泻这样的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呢，也建议家长、学生呢谨慎购买这样的零食。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呢，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评论区，不少的家长啊，也是把给孩子啊吃这种东西啊，在作为一种新奇玩具来逗孩子开心啊。青少年的心理专家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健康的载体，不应存在娱乐化和玩梗的过程当中，把它视为消灭的负担。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观念啊，这是生理心理方面我们都要关注这样的零食。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刻要提醒大家啊，在路上出行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说有一手的路况资讯呢，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路况热线是82661079。稍后时间过渡一下半点后的广告，我们一会儿接。

0: 来聊身边的热点。最近啊，多名自称是江西景德镇学院大四学生的网友发帖说，学校为了给新入学的男生腾个宿舍啊，强制要求大四女生搬离宿舍。很多女生明确表示不愿意之后，学校通过蹲守等图景施压，甚至在半夜砸开了宿舍的门锁，强制要求他们搬离，这件事引发了学生群体的不满。10号晚上，景德镇学院发布情况通报， 称2026级新生当中，男生的数量超过女生，现在男生的床位不足，所以调整宿舍。个别工作人员方法简单粗暴，学校已经对其进行了处理，并向学生诚恳的道歉。在校方表态之前，这件事情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的一个风波，学生们拍了视频，录了音频，表达不满的声音啊，相当的激烈。学校曾一度否认称没有 半夜敲门的情况，也不存在强制搬宿舍，但随着道歉发布，说明此前学生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1: 宿舍它不只是学校的基础设施，更是学生生活

0: 硕士生、博士生的指标分别是15、20平方米。而那些矛盾更加突出的高校，一遇到新生入学、校区调整等等这些节点，宿舍问题更显得尖锐了。旧生匆匆搬迁，新宿舍仓促装修，房间临时改造，都很容易引发学生的情绪反弹。
1: 长远上来看呢，学校也不能总是事到临头辗转腾挪，更应当从本质上去解决一下宿舍的供需关系。2024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

0: 相较于建立复杂的成果评价体系，打卡签到无疑更简单和直观。这种省事儿的代价是，教师的时间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得不在教学、科研、行政事务之间来回的奔波。 科研成果的产生有它的内在规律，绝不是揠苗助长能够实现的。一项重大的创新突破，可能就源于实验室里一次偶然的发现，也可能来自于十年冷板凳上的持续深耕。不同学科、不同成长阶段的学者，治学节奏天差地别。统一化短周期的刚性考核，难免迫使学者放弃长线深耕，扎堆选择短平快的项目，最终和破五维的改革核心导向是背道而驰。
1: 高校教师要不要做班问题的核心在于高校管理者秉持怎样的考核理念。一种理念是管住人，把教师视为需要被监管和约束的对象，用考勤打卡来确认其在岗；另外一种理念是激发人，在把教师视为自主创造的知识工作者，用成果导向来确认其。

0: 不被罚。司机呢前往临街城市公厕应急去如厕，在非严管路段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不影响通行，并开启双跳灯，在挡风玻璃处放置如厕停放示意牌等等，都将是不予处罚的可以去操作的办法。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易颖啊，对于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看的。
1: 这项举措呢，是针对司机如厕难的真实痛点而做出的安排和开放的管理窗口，显示出政府部门在解决关键小事上的巨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

况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超车可不是一脚油门的事情，倘若驾驶员忽视安全，任意超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强行超车或者超车不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在普通公路上超车时，需注意有无车辆相向驶来，后方是否有来车，距离是否足够超车，前车是否提速，超车完成后并线距离是否足够。除此以外，普通道路超车时还需要留意中心标线是否为虚线，如果是实线就不能强行超车。在高速公路上超车时，提前打好转向。

0: 回到行车道。另外，切记右侧超车，左侧超车的视野盲区要比右侧少得多，而且应急车道比快车道和行车道的宽度基本上都少了一米，强行从应急车道上超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开车上路，驾驶人要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具备超车条件时，严禁强行超车会车。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播报萧山区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保持警报器的灵敏有效，提升全体市民的防空意识，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杭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和人员掩蔽疏散演练的通知，

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23分。具体为：10点至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信号；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信号；10点20分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信号。二、其他事项。警报示明期间，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三种

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清凉。好，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

走过山间，将山里的风、清凉的水、会唱歌的小鸟。女儿睁着圆圆的眼睛，好奇地问个不停，奶声奶气的话语像一阵小风，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妻子在一旁准备水果，当冰镇的西瓜端上桌时，带着淡淡的凉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说笑、分享食物，没有忙碌，没有焦虑。

却几乎没人买得起的产品。第二张，反体质水单。 NEXT 早期曾经得到一位贵人相助，后来竞选美国总统的德州亿万富翁 H 罗斯佩罗。佩罗不仅投资了 NEXT， 还凭借自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为公司争取到一个为情报机构提供间谍卫星图像分析设备的机会。这是一笔有真实需求、有充足预算、几乎可以确定的大订单。乔布斯却以不愿和政府做生意为由拒绝了。书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佩罗费尽周折安排好一次关键会面，乔布斯却回复说

作，随后成为 MacOS X 的基础，并进一步影响了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 的操作系统。1990年，一个叫蒂姆·伯纳斯里的软件工程师，在一台 NEXT 电脑上开发出了最早的万维网浏览器和服务器，这是万维网诞生的重要标志。之所以选择 NEXT， 是因为 NEXT Step 拥有先进的开发环境，允许开发者通过拖拽组件构建应用界面，将开发周期从数月缩短到数周。NEXT 的 Interface Builder 降低了软件开发的门槛，让更多人可以参与构建应用程序。这套工具链后来直接演化成苹果的开发者生态。有人这样总结 NEXT 的遗产， NEXT 的软件、工具、人才、工作习惯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了MacOS X 的架构里， iPhone 的开发链路上和苹果复活后的运营机器中。乔布斯选错了产品方向，高端工作站却选对了技术路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4号通报，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对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刘俊道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仰望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

综合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和阿曼分别宣布，双方原计划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举行。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下是本地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2026云栖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两大盛会主会场均位于我区，将在嘉宾、展商、直播、参会体验等方面深度联动。近日，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紧扣下半年美妆行业新品迭代、商贸采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啊，整体上是一个小幅的低开，低开以后的话，两市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升强互弱。但是盘面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在昨天成交量仅仅也只有再度缩到1.6万亿的一个水平当中来看的话，绝大部分的个股的话，再度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以及是震荡整理的一种态势。那么我们看到，也就是说近期市场啊，它走势成交量持续萎缩或者低迷的话，更多的是对于今天晚上的明天凌晨的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加息预期应该来说这个概率很大，所以说市场从今天开盘以后的盘面当中来看的话，从行业的一个板块排行榜当中来看，我们看到 PCB 板、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玻璃基板、光刻机、工业气体等等，这些就是说是元器件、半导体的这些行业，包括互联网的。

不过大的，你说一些粮食的、艾灸的、种业的、糖的，以及是公民营医院的、旅游概念的，今天纷纷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也就是说是预期炒作过以后的一个个股的一个明显性的一种调整。这也对于，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的话，场内外的一个资金啊观望情绪的话，就呈现了逐步性的一种上升。那么时间呢，也其实今天是9月15号，已经到了，也就是说是9月中下旬了。那么后面预期什么？预期也就是说是，不管你更多的政策面还是外围加息落地以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到国庆之前、中秋小长假之前的唯一要最为确定的就是说是量在这个位置当中，没有整个政策层面当中突发性的一种强有力的一个利好的话，成交量是不会放出来的。按照以往的过去这么多年的每年的在长假前期的话，成交量是逐步萎缩的。所以说市场接下来的一种状态的话，依旧还。

康为孩子们免费验光配镜，开展护眼科普，守护孩子们的眼睛。前期呢，区卫保中心开展一人一次摸排，筛选出了20名有配镜需求的困境儿童。活动现场，专业验光师使用电脑验光，配合综合验光仪仔细检查孩子的屈光状态、瞳距，结合脸型、佩戴习惯，挑选轻。

配合综合验光仪仔细检查孩子的屈光状态，瞳距结合脸型佩戴习惯，挑选轻便舒适的镜架，完成精准配镜。取镜的时候啊，还开设护眼科普小课堂，工作人员利用眼球模型动画演示，讲解近视形成的原因和危害，教孩子们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的读写姿势，保证每日户外活动时间这些实用的护眼知识。针对部分监护人行动不便，家住偏远，不方便到店取眼镜的家庭，工作人员呢提供上门送镜服务，上门帮孩子调试镜架，讲解眼镜的保养方法。不少受助的家庭都表示啊，这项公益服务十分的暖心。据了解，消牙儿亮晶晶是萧山消牙儿儿童服务品牌下的特色项目，也是互同联盟单位开展精准帮扶的一项公益实践，用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送去关爱。

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的话题都冲上了热搜，很多市民啊被调休排班给绕晕了。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梳理接下来近一个月的作息安排啊，提醒大家要定好闹钟，别记错了上班的时间。从9月14号星期一开始，首先呢，咱们要连续上五天班。9月19号这个星期六是休息的，休息一天。紧接着呢，9月20号这个周日，也就是本周日啊，是上班的正常工作日。之后呢，再上几天班，迎来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三天小长假。中秋假期结束之后。

出行方面呢，也是再度又提醒大家，中秋小长假高速是不免费的，等到国庆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调休节奏啊，在来回的切换，所以呢，这几天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设置闹钟啊，避免出现迟到的情况了。

听清游客的提问，同时呢更新了语义模型，市民在问路的时候啊，胸前屏幕可以直接弹出导航、景点介绍、实时天气等图片、图文卡片。比方说啊，游客询问雷峰塔怎么走啊，一边他会语音播报路线，同时呢他的屏幕会同步展示地图，还会主动询问是不是需要查询门票和开放的时间。

销售的是这个江苏苏州的母蟹，叮咚买菜上架的呢是洪泽湖的母蟹，不同规格价格是各不相同的。另外呢，像王氏大闸蟹部分档位的蟹券从9月23号起已经可以兑换。

学期呢，有一款叫做吃作业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流行起来。好，各位家长，你有没有看到过产品呢？模仿课本和试卷的样子，打出吃掉作业解压神器的宣传口号，吸引不少孩子购买。但是呢，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这款新奇零食暗藏着不少安全的风险。这款零食呢，大多是糯米纸材质啊，有的直接把课本插图文字印刷在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提升到了33.7%，15规划的目标呢是力争提高到40%。同时呢，学校、单位、社区也要一起发力。学校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关注小胖墩、小眼镜问题。企事业单位呢，多为员工创造运动的条件，组织定期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坚持预防为主，把健康关口前移，向着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目标而努力。

0: 时间11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

0: 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天气舒爽，摩友们也想要感受风的速度，那么摩托车可以上高速吗？萧山交警提醒大家，浙江省高速公路禁止摩托车通行。摩托车上高速行驶，不单单是违反法律法规，更有严重安全隐患。高速行驶给人和车的反应时间短，突发事件下，后方途经车辆极易撞击摩托车，

肉包铁的特点，对摩托车骑乘人员的身体伤害更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贪图一时之快而上高速哦。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两路点戏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您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打电话来进来啊，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

0: 相思，这是我好生生的等等等等。大多年纪的，根本也说不好等等。
1: 为什么？
0: 年纪虽然大了，但是你身高不太白，你叫眉毛淡一淡啊，穿我们早一脚，经济上面贴一贴，明早在美容店里去，等我们生日哦。

0: 你老的，你现在走，老的老的老的个你永远抵挡不了的。咱们一起的，先运老，
1: 你是
0: 哎呦，去的你姐姐，这个爹呢，摸完包两个烧蛋了，这年纪倒好意思。
1: 那是的，那就是了，
0: 这个老的呢，剩下的一群猪呗。
1: 那个天啊，
0: 这个你死人鬼子，还有你这个死人家属，这叫老死的。
1: 人家十年高的话被他走了，
0: 老死的，没了就要死，那个你要良心出生了。

心，你心里很孝敬，这些年来是你到底要娘心，但是人家的风浪过河，不都说了不好用，这还不必须要有些恩惠，有点希望。后面老大还还是个老子的人，心里的眼泪都想，这不能把他饿不起来。这个我们是谁来承担？听到李小英哭得伤心，连忙一直说：“擦，李小英的腰高头就别哭了。”老大还个生，只要李小英强大的支撑力，两个人现在的相对。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上海医保消息，自2026年9月15号起，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支付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中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说，今年1月至8月，该公司累计服务马来西亚籍旅客逾10.5%。

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说，今年1月至8月，该公司累计服务马来西亚籍旅客逾10.5万人次，约占同期雅万高铁外籍旅客总量的40%。据日本方面消息，在近日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全省41个住建领域人工智能加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及建设实施主体，由杭州市园林绿化发展中心打造的园林卫士公园病虫害监测场景成功入选，为城市园林智慧管护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板。日前，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和艺术乡建带头人案例名单，由浙江传媒学院申报的 AI 驱动 IPK

阳镇小举行书香润童心漂流起心券、知书向美、阅见成长图书漂流活动启动仪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下面有播报萧。

十时整至10时23分组织全区防空警报示明，除萧山机场范围内警报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示明警报与时间。警报示明信号，本次示明防空警报三种警报信号，分别为预先警报、

0: 10:20到10:23，市民解除警报信号。二、其他事项。警报市民期间，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三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听到警报信号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5日。
1: 字里行间皆

储蓄券，你就没有听到过吗？你等着吧。说着起身就走。那三张本票他放在茶几上，并没有拿着。不到五分钟，朱四奶奶手里捧着小小的绿漆保险匣子出来了。他将匣子在茶几上，将盖口上的对字锁转动着，铃子在匣子响了一阵。他将盖子打开，里面先是一层内盖，再揭开这层内盖，露出里面，并没有别的。

束了一根紫色皮带，下面赤脚穿了露帮子高跟白皮鞋，十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每脚趾盖上都涂了扣单。这是战时首都1945式最摩登的装束。他虽是细长的个子，却是肌肉饱满，皮肤白嫩，简直周身上下无懈可击。范宝华的神经随了他的视线一同

我真要回去一趟，下午不叨扰了。说着，他向外走。四奶奶送了出去，范宝华料着他由大门走，就伏在楼窗上看。他看了他的后影子，只管出神。房门推开了，身后一阵嘻嘻的笑声。

还一张相片，你不妨来看看。说着，他站起身来，就向范宝华招了招手。范宝华知道朱四奶奶这个人交起朋友来，无所谓男女的界限，他既这样的招呼着，也就跟了他一路而去。四奶奶在他自己那间又当书

然吧。范宝华笑了，嘿嘿嘿，哎呀，我又占四奶奶的便宜了。朱四奶奶笑着，占的便宜不大，你心里明白就是了。范宝华觉得他100多两黄金储蓄券做两次拿出来，那是大有手腕的，这也不敢多事犹疑，立刻就在皮包里取出那2张本票奉上。朱四奶奶左手接了那本票，右手抬起来，将中指加了大拇指，重重的一弹，笑着：“小兄弟呀，你被我征服了，我们两个人的交涉完了，这就看你的了。”范宝华捧了拳头。

0: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

0: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就青年导演来说，其实也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首先啊，创新的前提啊，其实我们要先要守正，我觉得还是要守正，只有更好的把我们老艺术家们的这些艺术传承好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去创新。因为现在的创新，您刚才也说了，也很多样化嘛，
1: 对，
0: 有什么环境式啊什么，其实像我们浙江有好多的粤剧，现在的新创粤剧都融入很多歌舞化，融入很好的舞美设计啊，很多的光电就是效果啊，这种其实我觉得这

0: 的观演关系去服务。那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但是首先要守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流派我觉得是不能变，因为这些是我们艺术家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其实是我们值得去传承和发扬的。
1: 这也是越剧之所以还是越剧的这么一个根基啊。
0: 如果说你改变了流派了，它就不是越剧了。
1: 嗯，对。那么这些年咱们上海越剧院啊，
0: 嗯，
1: 就是在越剧的这个创新上有没有一些就是可圈可点的地方？
0: 我们上海越剧院其实近些年来还是以传承为主的
1: 啊，
0: 传承的剧目比较多。
1: 嗯，
0: 那么新创剧目呢，我们还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去创新的。
1: 嗯。

0: 写意见建议要给他们说的。其实孩子学习，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一定说我学了以后就一定是做越剧演员，比方我女儿也是，她也是现在在学越剧，也唱了好多年，
1: 她跟你一样也有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
0: 对对对，她其实也是跟我当年一样，也是在耳濡目染这种。其实她将来走不走这条艺术道路我觉得都不重要，只要她自己坚持，因为学越剧真的很难，很艰辛，
1: 也很苦的，
0: 很难，很艰辛。所以我就想说，跟现在的年轻演员说，因为我自己的导演工作中，我也

0: 员也好，这很难的。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要坚持，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
1: 当然了，我们说任何的这个事情，它都是源于一份喜爱啊。
0: 对对。
1: 哪怕是作为一些年轻的学粤剧的朋友也好，或者说年轻的喜欢粤剧的朋友也好啊，如果说是喜欢，然后能够坚持，那当然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0: 是的，所以坚持特别重要。
1: 对，好，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对话1079的全部内容啊。

0: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清凉。盛夏骄阳灼灼，

泉水，读着读着，仿佛山风拂面，暑气全消，那种清凉是从眼睛到心底的通透，是远离喧嚣的宁静，是自然赋予生命最本真的治愈。妙儿在山间行走，与天地对话，把浮躁的心安放在旷野里。他告诉我们，自然从不催促，只是静静包容，清凉从不遥远，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感受。合上书，我望向身边的家人，忽然明白，远方的山野有清凉，而我的身边就有一座更温暖更清闲的清凉山间。我有一位5岁的女儿，还有一位相爱的妻子。夏日的午后，最炎热的时候，我们不出门，就在家里守着一方小天地。

方，而在家人相守的烟火里，在内心安住的宁静里。愿我们都能在自然中寻得澄澈，在家庭中收获温暖，以一颗清凉的心安住每一个寻常夏日，让温柔与美好伴岁月悠长。

10万美元请平面设计大师保罗·兰德设计标识，购买10000美元一把的办公椅，请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悬浮楼梯，甚至要求工厂里的机器人手臂都要喷成同一种灰色。结果第一台电脑 NEXT Cube 迟到数年才面世，起售价达到6500美元，加上其他配置后售价超过10000美元。大学买不起这么昂贵的电脑，乔布斯最终做出了一款外观漂亮、技术先进却几乎没人买得起的产品。第二章，反体制水单。 NEXT 早期曾经得到一位贵人相助，后来竞选美国总统的德州亿万富翁 H 罗斯佩罗。佩罗不仅投资了 NEXT， 还凭借自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为公司争取到一个为情报机构提供间谍卫星图像分析设备。

12年后，苹果自身的经典 MacOS 已经严重老化，迫切需要一个现代操作系统作为技术底座。 NEXT Step 就是那个底座，随后成为 MacOS X 的基础，并进一步影响了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 的操作系统。

制人的品味固然重要，但过度的控制欲也可能是致命的。回归苹果之后的乔布斯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版本，不是他变温和了，不是他不较真了，是他学会了一件事，选对的人，然后让他们做决定。他让乔纳森·艾维负责设计，让蒂姆·库克负责供应链，让菲尔·库勒负责营销，自己负责确定方向、标准，做出最终的裁决，但不再事无巨细地控制每一个环节。你公司里的关键决策是你在做，还是你信任的人在做？如果答案是都是我在做，那不一定是因为你能力强，也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交够学费。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民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

0: 用300秒的评论生动诠释青联家风的时代内涵，上演了一场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青风擂台。日前，记者从区第一人民医院获悉，医院打造的慢阻肺分层数据集已完成数据产品交付，成为全省首单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可信数据空间完成交付的医疗数据产品。昨日，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的汇报，审议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院区建设的补充协议。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

0: 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4: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5: 微信 XSFM1079。

0: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菜篮子方面的情况。牛肉价格上涨啊，中秋国庆临近，全国的牛肉价格持续上涨，相关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我们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3: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2: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

0: 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1: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2: 物流方面，八月份的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了1.5%。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了产销季地高峰。

0: 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的营收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金融方面，央行发布了8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2%。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八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

0: 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 了解完了重要的相关发布的一些信息数据，接下来我们去逛逛展会，来看看中国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态。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是服贸会，是咱们

出口的这个金额是过亿的。像这种重要的工业建筑，比如说那些汽车制造、电池制造、芯片、数据中心，这种就是高精尖的、对防水要求非常高的这种工业建筑，它都会使用 TPO 作为屋面防水材料。按照我们目前的防水新规范，这个屋面可能要做三道防水，但是呢 TPO 这种卷材它一道就能起到三道的这个作用。这个技术呢在服贸会上呢有很多客户都很感兴趣。现在呢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些先进的研发制造能力，把我们这些

0: 逛完了服贸会，我们接下来再去了解了解咱们的中国和东盟的博览会。那么现在的 AI 呢，不仅是在人工制造、智能制造方面，实际上在贸易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在第23届东博会也就是呢17号呢要在这个南宁开幕。那么秘书长王继才就说了，说 AI 呢化身贸易红娘，助力成交8000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东博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10号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介绍，本届东博会以

0: 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财经财事，欢迎继续关注，来关注一下世界方面的动态。这个美国真是全世界的烧火棍啊！这个通过各种手段来打压认为对自己美国利益有损害的国家。那么加拿大啊，作为他的忠实的盟友啊，依

资源地，各大超市的货架陈列因此面貌大变。安大略省超市的文斯市场最近收到了差评和愤怒的消费者邮件，批评该超市囤有美国货。为此，公司总裁贾恩·卡洛·特里马尔基忙着在社交媒体上向消费者解释，该超市货架陈列的大部分的商品其实产

0: 全球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新鲜农产品来源地。加拿大大约半数的相关农产品进口来自美国。然而，加拿大政府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进口来自美国的新鲜蔬菜跌到了加拿大此类进口的 62.6%， 而2023年七月同一数据是 69%。 那么美国作为烧火棍啊，或者说挑起世界各个地方地区争端的一个始作俑者，应该说是一刻不闲着。美国的总统又开始对自己的忠实的盟友啊英国发难了。美国的总统说，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引发了英国的反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

那么也就充分的说明了市场当中当下来讲，的确是难以产生这种明显的这种大的趋势性的行情啊。年内新低的一个成交量，那么从市场盘面的反馈来讲，那么冲高回落，对吧？那么虽然科技股在特别是算力，那么一度有一些异动的表现，但是最终那么同样的受抑制于这种。资金面的这个捉襟见肘，所以呢，基本上也都是反弹腰斩。那么具体到盘口，像第一。

业绩这条主线来讲，后面可能如果说算力板块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预期，那么 PCB 这条主线可能依旧是值得我们继续去追踪的一个地方。因为从华证新材料本身并不是市场当中最核心的标的，业绩有如此良好的表现，那么大家也就可以去预测或者去想象，像神力科技啊，像其他的一些核心标的的一些业绩。所以对这个产业，我们说还是要给予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吧。但今天另外就是这个寒武纪，对吧？国内的这个寒武纪早盘一度上涨了。

0: 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全省首单慢阻费数据集近日在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交付，这份2017

0: 严守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原则，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医疗数据合规流通。下一步，萧山还将推进更多专病数据治理，开发各类病种数据产品，赋能智慧医疗与医学科研发展。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播报萧山区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为保持警报器的灵敏有效，提升全体市民的防空意识，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杭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和人员掩蔽疏散演练的通知，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整至10时23分组织全区防空警报市民，除萧山机场范围内警报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市民警报与时间。警报市民信号，本次市民防空警报三种警报信号，分别为预先警报。

长六厘米左右的尖利犬齿相互撕咬，直到一方认输才肯罢休。连非洲豹这种顶级掠食者一般都不敢招惹雄性的成年山魈，因此啊，山魈可以说是妥妥的丛林狠角色。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么凶猛的猛猴却是一个水果狂热爱好者。香甜多汁的水果只要一口咬下去，他那暴躁劲儿就瞬间消失，只剩下满脸满足。这种又凶又爱吃甜的反差，是不是让人觉得他好像有点可爱呢？怎么样，小朋友们，听完山魈的故事，是不是觉得现实当中的美猴王很有意思？下次再有人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讲给对方听，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藏着这么一位颜值技能

0: 塔，哇，真的非常神秘。
1: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4: 大家好，我是文旅推荐官马明杰，今天我要强烈给你们推荐一个超级厉害的地方——河南南阳。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先说说卧龙岗，那可是。

史故事。医圣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医圣张仲景爷爷而建的，走进去就仿佛进入了一个中医的魔法世界，能学到各种有趣好玩的中医知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神奇的草药，就像发现宝藏一样。接下来是宝天漫，那可是大自然的童话王国，高高的大树像巨人一样守护着我们，绿绿的草地就像柔软的地毯，清澈的小溪欢快地流淌着，好像在唱歌。在森林里，我们可以和小鸟一起唱歌，跟小松鼠玩捉迷藏。南洋的美食也超棒哦。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书的世界里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文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呢，叫做《小熊的一百颗梦种子》。熊妈妈要出远门了，临行前她给了小熊一百颗梦种子。亲爱的孩子，妈妈不能陪你入睡了，这儿有一百颗梦种子，每晚种一颗在枕头下面，你就会得到一个惊喜。小熊接受了梦种子，给了妈妈一个吻。
3: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哟。
0: 我会的。

有温暖的笑容。小熊，我回来了。小熊睁开眼睛，发现妈妈真的回来了。妈妈，你真的回来了吗？小熊抱住妈妈，抱得那么紧，生怕她会跑掉一样。当然啦，我亲爱的孩子。熊妈妈把小熊搂在怀里，小熊闻到了熟悉而久违的气息，那是只属于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时代的劲风，呼啸而止。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Hello， 各位，周一傍啊、周二傍晚的17: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大家好，我是舒恩。首先啊，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天气总的来说也是挺不错的啊，您看有没有下雨？然后呢，除了中午之外啊，这个早晚的体感都是比较舒适的。如果中午您在太阳底下晒的话，是略有热意的哈。那么跟您来说，今天

断裂，杜鹃较大可能在靠近东海后北上，并入到高空槽。如果说台风按照这个路径移动，对杭州的影响就会很小，晴多雨少的好天气将会继续延续下去。那如果富二代高压不能够按照预期断裂，杜鹃呢将会继续西行，存在登陆浙江的可能性，到时候会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总的来说啊，未来一周杭州晴多雨少，气温适宜，是相当平稳舒适的好天气。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呢，就是台风杜鹃。目前该台风尚未正式生成，后续移动的路径、强度变化以及影响范围仍然是存在一定变数，所以是提醒大家啊，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和生活。

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有21个，和上个月相比减少了2个。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9%，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了0.2个百分点。其中广州、深圳、北京分别下降了0.2%和2.3%，上海上涨了3%，23线城市新建商品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了2.7%和4.1%，降幅均收窄了0.1个百分点。

小乐被转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进一步治疗。因为没有达成调解，在一个月前，小乐父亲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邢台市中心医院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并且承担诉讼鉴定费等费用。那么在9月13号，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双方已经达成了调解意见啊。这孩子的事儿啊，特别是这个身体健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搞错了哈。而热搜榜单第四条，涉事中国男子否认猎杀戴帽。最近一名男子在印尼使用

现场雷军和人形机器人过招，用右脚猛踹机器人，机器人后退了几步，稳稳地站住。 据了解，雷军名下顺为资本是宇树科技早期的投资人之一。雷军曾经公开表示，感谢王星星在5年前给了他们一个投资宇树的机会。宇树科技8月19号正式登陆科创板，大盘开涨629.44%，报每股1100元，总市值达到了4449亿元。 此外，雷军还现身了杭州石祥西路2S店，为

0: 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

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秒，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警报示鸣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23分。具体为10点至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信号；10点10分到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信号；10点20分到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信号。二、其他事项。警报示鸣期间，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3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听到警报信号后，不要

0: 的表啊显示两款茶饮都只有水和茶叶，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1: 嗯，
0: 保质期也是比较短的45天啊，嗯，这个
1: HPP 跟大家说一下啊，嗯，HPP 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超高压冷杀菌技术，
0: 哎，啊，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各种预制菜上面也能看到了，
0: 嗯，是的，
1: 比方说 HPP 卤牛腱
0: 啊，对吧，这个就是跟你来说我们这个安全是有保障的啊，
1: 对，我是超高压冷杀菌技术，
0: 哎，啊，那我觉得大家价格应该也是非常关心的啊，跟你来说价格一瓶是5.99-6元

0: 是因为无论是那个茶水还是那个茶叶，你放心，都是超高压冷杀菌技术，都已经杀过了。
1: 对对对，这个一个啊，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啊。
0: 然后 MJJEJ 艺术啊，便利店看到的时候，以为是老板自己喝剩的茶水放在冷藏。
1: 呀，茶老师说不要喝，为啥呢？他说同事上周喝到最后有一条死的小虫子一直泡着呀。
0: 但是这个你如果打开过了，你就说不清楚了
1: 啊，对吧？
0: 是吧？还有这个祥瑞说过度氧化会涩吧，我昨天也看到了喜欢。

0: 网上有什么五天只要五天让你瘦十三斤啊，还有什么16小时不进食，8个小时放开吃，16加8，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说到减肥呢，轻断食近年来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的。它凭借的是什么呢？不用剧烈运动，不用长期节食，
0: 听着好心动 啊！
2: 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懒人减肥捷径了，
0: 是吧？但是啊，看似温和的方式，让你不用每天都管住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咱们萧山有位姑娘小林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吃尽了苦头。
2: 小林呢，20多岁，年纪不大啊，平时身体呢没有明显的不适，
0: 还不错。
2: 她在网上看到了各类轻断食的种草贴之后呢，就心动不已了。为了把暑假囤的

0: 的宣泄，只有深夜里面安静的心事。月光依然高悬，可是身边的人已经远去了，把离别后的怅然、迷茫和不甘娓娓的道来。
1: 一句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道尽了物是人非的长往啊。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可曾经并肩的回忆反倒时时提醒失去的遗憾。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的落幕，更是成长里的独处与和解。
0: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3万个。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据日本时事通信社14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以下是本地消息。

声 good night， 耳畔穿梭的风是我深情的梦，人渐渐散去，夜渐渐冷去，世界剩下我和你，轻轻地说声 good night。

0: 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

0: 州。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妇女

0: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0: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

0: 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0: 固性技术。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2: 当前

0: 8300余名干部登台竞技，线上线下观看量突破155余万人次。如今，廉政食品已从一域试点走向全域推广，从萧山的自选动作升格为杭州的全市标杆。越来越多的
1: 平台累计注册法人企业超4.8万家，直营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根据萧山区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我区鼓励有一定数据规模的企业或机构积极建设通用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标准测试数据集、行业专业数据集以及大模型预训练语料库等，鼓励企业或机构将用于人工智能相关研发的高质量数据集接入数据公开交易平台，

0: 10%给予资助，每家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1: 记者高盛威、朱林飞报道。14号，我区组织开展新兵入伍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展馆，聆听功臣老兵讲述经历，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上好从军启程的重要一课。新兵们走进退役军人荣耀馆，在讲

兵们回望烽火岁月，接受红色教育。一等功臣李景才为新兵讲述一线战场的战斗故事，真实感人的经历引发新兵强烈共鸣。现场设置互动交流环节，新兵积极提问，在一问一答中体悟军人的使命担当。抗美援朝老兵陈汉范向全体新兵送上殷切寄语，勉励青年新兵坚定理想。

0: 己的一份力量。
1: 此次主题教育以榜样力量浸润初心，帮助新兵扣好军旅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广大新兵传承军旅荣光，坚定报国志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
2: 记者孙红玲、李林达报道。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不少年轻人开始跳出学历内卷，更加看重自身实操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在萧山技师学院就有一些特殊的学员，他们拥有本科学历，却选择重回课堂深耕技能，在实训车间开启了一场务实的职业。

0: 学生杨志毅说。
1: 本科的时候就是做一个以理论偏多、实践偏少，而来到这里之后，它是一个实践为主，然后理论是边学边教的过程，然后我希望来到这里一个补齐一下关于实操的短板，这样的话既有理论又实操，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
0: 和杨志毅同班学习的吴瑞南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在职场历练一年后，他对当下的就业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样选择放弃学历光环，主动走进技师学院进修硬核技能。

0: 粮食背后来之不易的付出。杭州宝赖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夏沈丹：
1: 对我们种粮人来说，种子就是饭碗。以前老品种产量不稳，现在推广优质的粮种，耐旱抗涝，不仅亩产高，大米口感也好。选好种子，再配上田间管理，我们种粮才能稳定增收。
0: 市民蒋新宇：
2: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深知我们餐桌上的米饭、面食源头都来自于一粒小小的种子。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潜心育种，农民辛勤耕耘，才有我们一日三餐充足的粮食供给。种子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懂得珍惜美。

0: 动能。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区污水控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净化中队近日揭牌成立，这是我区组建的首支镇级民间护水中队，标志着我区民间合长护水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向镇域一线延伸。本次成立的净化中队集结了当地一批

0: 经河长、护水志愿者队伍建设进一步向镇域一线延伸。本次成立的净化中队集结了当地一批热心治水、责任心强的民间河长与护水志愿者，包括村干部、退伍军人、党员代表等等。中队成立后，将紧盯河道环境、排污乱象等重点内容，及时反馈河湖问题，当好河道观察员、治水宣传员，常态化开展治水行动，布齐基层治水监督触角。萧山区污水共治协会会长陈关中：
1: 我们那个南偏大队的话，它是八个镇，如果说一个举报的话，如果说要大队赶来赶去赶的，时间上人员配备上可能没有这么快。中队里他们人员也比较充足。第二个呢，作为村里的干部，他比较清楚每一条河的情况。
0: 近年来，

0: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动纽带，增强民间合掌，合掌至义务社会监督员对治水政策标准的理解。下一步，我区将陆续推动其他镇街积极组建民间护水中队，推动实现一河一责任民间合掌，打通民间护水监督的基层末梢。
1: 绿色新生活。
2: 在睡眠科门诊日常接诊当中，医生常会遇到家长带青少年就诊咨询睡眠问题。13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睡眠不足的人群比例高得惊人，无数家庭正被孩子晚上不睡白天犯困这一问题困扰，也有不少家长简单将

0: 硬伤当孩子叛逆。一、生物钟自然年后是青春期的生理硬伤。褪黑素是大脑分泌的瞌睡虫，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人体褪黑素分泌节律发生生理性改变，分泌时间较儿童期延后1到2个小时。孩童时期晚上9点左右产生困意，青春期往往到夜间11点才出现睡意，这是大脑生物钟的正常调整，并非孩子故意拖延。
1: 二、情绪压力过大是神经兴奋的深夜剧场。青少年处于学业竞争、人际交往、亲子沟通的敏感阶段，繁重课业压力、同伴矛盾、家庭沟通不畅等，都会造成长期情绪紧绷，大脑长期属于高唤醒状态，入睡

0: 情绪起伏过大的活动。
1: 二，疏解心理压力，身心助眠。通过沟通倾诉，户外轻度运动释放压力，每天30分钟左右温和运动可舒缓情绪，有基础疾病的轻需遵从医嘱。
0: 三，固定作息节律，远离干扰。晚上10点左右上床，清晨7点左右起床，周末作息偏差不超过1个小时，睡前1小时停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
1: 四，给睡眠搭窝调温，优化居住环境，加装遮光窗帘，隔绝光线，

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

他将盖子打开，里面先是一层内盖，再揭开这层内盖，露出里面，并没有别的，全是黄金储蓄券。范宝华看到，不觉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呀。想着这些储蓄券，便是一两一张，也够二三百两。这女人真有办法。四奶奶挑了三。

0: 我该回去了。
1: 那是下江人，勉强地说着国语，听起来很是不自然。随了这话，一个女子推门而进，她蓬着满头很长的烫发，将根红辫带子束了脑顶四周，两片脸腮脂粉抹得像苹果的颜色一样，尤其是两道眉毛长而细，细而黑，眼圈上簇拥着辐射线的长睫毛，身上穿件短袖子白

0: 说话，曼丽就走向前来，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范宝华虽是匆匆地和他握了一握，可是心里立刻觉得舒服之至。他也找不出什么好应酬的名词，想和曼丽交朋友吗？他搭讪着吸纸烟，笑着：“
1: 那当然了，不过我看他那份排场，恐怕我这穷小子有点结交不上啊。”
0: 朱四奶奶笑着：“
2: 你客气什么？你手上那么些个金子，拿出二三百两来，什么摩登女郎不会让你打倒啊？”
0: 范宝

很灵活地一转，笑了。你要知道贾经理怎样有名，我屋子里有他姨太太一张相片，你不妨来看看。说着他站起身来就大干一场。范宝华坐在沙发上摇摇头，四奶奶看得多，经过得多，敢说这种大话，两三百条金子，我不但不敢小视他，老实说我也很难达到这个程度。朱四奶奶眼睛眨着，你要自暴自弃我也没有法子，我还谈我的吧，你能不能以我的办法进行。

拿出来，那是大有手腕的，这也不敢多事犹疑，立刻就在皮包里取出那两张本票奉上。朱四奶奶左手接了那本票，右手抬起来，将中指加了大拇指重重的一弹，笑着：小兄弟呀，你被我征服了，我们两个人的交涉完了，这就看你的了。范宝华捧了拳头，连连地拱着手：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我马上就去，说走就走。说着他真的走了，他像来的时候那样赶路，不到20分钟就到了诚实银行，见了贾经理，将他拉到小会客室里谈了10来分钟。

电视剧拍到第三部的时候，《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主演当中除了周杰，其余都是变成了其他演员，有古巨基、黄奕、马伊琍、黄晓明、刘涛等。那由于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演员集体更换等这些原因呢，在第三部播出之后真的是颇受争议，但依然成功创造了高收视率，在音乐以及制作方面也仍旧是十分出彩，也是为老版的《还珠格格》系列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记得当时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70多岁的外婆也都是忍不住跟着剧情流泪。所以这首歌曲由在剧中多灾多难的依萍扮演者赵薇来演唱，再合适不过了。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

但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苦情戏和那些唱歌，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汉克·威廉姆斯的一首乡村音乐，也是由琼瑶重新填写了中文歌词，作为插曲出现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张薇扮演的陆一平第一次去歌舞厅应聘时，由于没学过唱歌，他只会唱这首，穿着一双

日剧更有亮点与看点了。当中的演员李晟和张睿呢，成名作就是新《还珠格格》当中的小燕子与五阿哥了，两人再次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续前缘，不过却是一段苦恋。在这部剧当中，李晟和张睿出演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所以琼瑶也有为张睿特别量身定做一些歌曲。我们接下来就要听这首电视剧的片头曲《花非花雾非雾》。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 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

子级别重新设计制造蛋白质，解决了零卡糖苦味难题。国产蛋白设计模型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合成生物产业打开全新空间。走进杭州利文所生物科技的研发实验室，数十台不同规格的发酵罐正在稳定运转，罐内培养的微生物正在合成一批由人工智能全新设计改造的蛋白质。天然提取的甜菊糖苷是市面上零卡糖的主要原料，但与生俱来的苦味长期制约产品口感与市场推广。企业依靠 AI 定制开发专用酶制剂，成功破解这一行业痛点。公司

0: 乐烘托、 AI 辅助重现家风家训故事等多元化表达颇有看头。决赛现场还通过设置 AI 情景互动问答，以沉浸式场景引导家属在问答中明辨是非，在体验中深化认知，让廉政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时效性。萧山区选手孙家业
1: 在今天和一些哥哥姐姐们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也让我对家风有了更深意义上的理解。大家也都在即兴的过程中亮出了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想对这个社会、对很多人，他们也会有一种更新的了解和理解对家风。

本地抗战英雄人物事迹，新兵们回望烽火岁月，接受红色教育。一等功臣李景才为新兵讲述一线战场的战斗故事，真实感人的经历引发新兵强烈共鸣。现场设置互动交流环节，新兵积极提问，在一问一答中体悟军人的使命担当。抗美援朝老兵陈汉范向全体新兵送上殷切寄语，勉励青年新兵坚定理想信念，投身火热军营，刻苦磨砺本领，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0: 技师学院进修硬核技能吴瑞南。
1: 当前的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为学历论的一个趋向，它是学历加技能双向发展一个。然后，为了让我自己的发展比较更全面，决定通过这个大专技师班考取技师证，然后为以后的就业方向，打下一个扎实的理论与操作基础，然后增加竞争力，然后为以后从事应届方面行业做好准备。
0: 一直以来，技师学院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如今，越来越多拥有本科学历的青年职场人主动走进职业院校实训课堂，成为校园里的新现象。这批。

万户的一日三餐。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同身份的群众，聆听大家关于种子与粮食安全的真切感悟。从广袤的田间地头到烟火气息的城市社区，一粒种子虽微小，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扎根一线的种粮人亲身感受着优良品种带来的丰收红利，生活在城市的普通

0: 店的民生分量。扎根一线的种粮人亲身感受着优良品种带来的丰收红利，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也深切体会到每一粒粮食背后来之不易的付出。杭州宝赖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夏沈丹：
1: 对我们种粮人来说，种子就是饭碗。以前老品种产量不稳，现在推广优质的粮种，耐旱抗倒，不仅亩产高，大米口感也好。选好种子，再配上田间管理，我们种粮才能稳定增收。
0: 市民蒋新宇：
2: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深知我们餐桌上的米饭、面食源头都来自于一粒小小的种子。科研人员一伏一日潜心育种，农民辛勤耕耘，才有我们一日三餐充足的粮食供给。种子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同时也多多关注农业发展。
0: 丰收的背后离不开

0: 社区之中润物无声的科普宣讲，各行各业同心同向，聚力赋能，共同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湘湖实验室提质固氮与绿色制造团队博士后李佳问：
1: 作为农业科研人员，我们从资源收集、品种选育到试验示范，一次次试验改良，就是为了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稳产优质的新品种。一粒好种子是丰收的起点，保障粮食安全，种业必须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0: 所前镇天乐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飞扬：
2: 作为社区干部，我觉得种植和粮食安全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通过社区讲座、宣传栏、主题活动，向居民普及种植的

0: 气象站，哟呼！
1: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东北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0%，活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区加。

0: 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

0: 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

0: 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体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

0: 铁路，
1: 又将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

0: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

0: 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夏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

0: 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

0: 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继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

0: 博说。
1: 考虑到整个国内的生态呢，其实在中下游端的人才储备以及经验都是相对丰富的，而前端反而是最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你只有把全流程都打通之后呢，才能够让企业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历经五年技术打磨，企业多项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甜菊糖苷去苦项目煤转化率达95%，生产成本直接下降50%，通过 AI 重组表达的巴西甜蛋白纯度达到90%，成本只有传统植物提取法的10分之一。今年五月，企业联合富荣生物

0: 运、数家风汇聚成沪杭城市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1: 记者沈飞、韩杰报道。2025年度萧山区优秀数据集获奖名单近日公布，杭州巨波科技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数据集等50个项目上榜。50个项目既涉及传统的化纤行业等领域，更多的是新兴行业项目。巨波科技有限公司以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玻璃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突破关键数字技术为着力点，实现智能化流程再造和产业链协同效率提升。公司自主研发的垂直模型可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法人企业超4.8万家，

0: 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本科院校，拥有完整本科学历。和普通毕业生直接求职不同，他们在进入社会工作、积累岗位经验后，都清晰发现了自身能力短板，最终不约而同选择来到萧山技师学院大学生技师班，系统开展技能再学习、能力再提升。学生杨志毅说：“
1: 本科的时候就……”

将来临之际，种子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小小一粒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既关乎田间地头的粮食丰收，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同身份的群众，聆听大家关于种子与粮食安全的真切感悟。从广袤的田间地头到烟火气息的城市社区，一粒种子虽微小，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民生分量。扎根一线的种粮人亲身感受着优良品种带来的丰收红利，生活在城市的普通市民也深切体会到每一粒粮食背后来之不易的付出。杭州宝

0: 温，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

0: 放心入住了。
1: 在交通方面，国航、南航、海航、长龙航空、厦航、港龙、国泰等七大航司参与合作，参展企业往返航班可以享3%到10%的阶梯购票优惠。室内出行方面，所有专业客商均可免费领取总价值131元的滴滴全套出行券，覆盖展馆通勤、客户拜访、机场。

0: 《华烟星》此次凭借《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斩获了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朝生暮死》拿下最佳短篇小说奖，同时摘得最佳新人奖。
1: 华烟星1991年11月出生， 2025年12月加入萧山区作协， 今年6月加入杭州市作协。 去年他凭借作品《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斩获第36届银河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今年他再次站上银河奖的领奖台，并创下单届独揽3项大奖的佳绩，充分彰显了新生代作家的强

0: 是一种渔网的名称啊，也是一种捕捞的方式。因为渔网放入海里会随着潮流旋转，类似雷达，所以叫雷达网，又叫翻张网船。对于吃货来说啊，雷达网船将带来海鲜价格的全面下降了。
1: 雷达网船之所以便宜啊，是因为一个月会有两次回港时间，它不像流网船在海上捕蟹不回港，靠渔运船往返增加成本。雷达网船回两次是按一个月的大小潮水来定的，分别是初七和22两个日子前后，大量的海鲜同时上线，货多价廉。
0: 按照以前的说法呢，起风了渔船就要回港，所以第一次回港又被称为第一风渔船。一般前几风渔船带回来的海鲜便宜，因为这个时候啊天气还热，对于吃货们来说，此时的带鱼还不够肥美啊，一定要等到冬至。

知道喜欢水润口感的可以等一等白柚，偏爱甜味的可以选择红柚。除了国产的柚子，进口柚子也占据了摊位的一角。小鱼说，泰国柚子一年四季都有，一批一批货上来的，有时候是金柚，有时候是红宝石柚。金柚是每斤20，一个大约2斤，40块钱左右。红宝石柚就更贵了，每斤28块钱，单个至少2斤。

0: 副热带高压依旧是以虚胖为主，看起来强度强、范围广，但实际上是纸老虎，依旧不会给杭州带来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的。
1: 预计新生成的台风20号前后啊，会靠近我国大陆，给东海带来东北风。另外呢，北方冷空气势力也已经虎视眈眈了，副热带高压不会再兴风作浪。2026年，杭州很难再出现高温的天气了。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